0: 105,5 FM, Pro 2 RRI, Bandar Lampung, teman terbaik kamu.
1: 真正的爱情不是光凭外表或感觉哦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为彼此付出牺牲。